对的，我爱玩了，你们有奶娃呀，有羊，还有啥马铺啊，有好铺就好。我那个，啊，看那鸡，小土鸡呢，还有看它鸡，我家的呢，土鸡鸡的鸡没吃啊，我爱呢。啊，我家那有个朋友，看见呢，也罗把刀，也罗来去做他呢。啊，吃有嘛吃，吃酒人的也罗喝。是叫那苦卡苦卡讲啊，原来我那不要考虑，哦，他就这样啊嘞。结果你这要那个，我叫他去乌云的，呀，是说一话呀，一话是说一话呀，一话我去乌云干啊。那这乌云，那么也都起来比情绪的比虚的也容易，那就去那里也就累嘞，哎呦，底下就不稳了你。我那个，哎，哎呦，我不会发起开的嘛，那我呢，好几个在那在那在当地在清仓，也在当，也在当，都别的清的清哎，我讲哎，我讲啊，哎呀，去清了我也好，来哎兄弟，那地还土，哎，吃的哎呀，来哎啊咯，哎，我不欢喜不喽哎，不欢喜，来我那个地方哎，好几处在那那我呢。这个家啊那个哎家啊亲啊那呀哎哎哦这个一起我那起我那乌家啦你呀你啊那个乌家啦那比乌啊哎乌比乌比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乌他居然拿来了，又看见我那亲戚那一个人，哎，就来嘛嘞，哎，那个了，哎，他也有哈。我那个，我叫他第三位嘞，我叫他和俺们门啊第三位嘞，哎，那个，那不是也不讲嘞，我你啊，他等等的把出我，如果和嘛我，俺不都发到呢，我叫他都不嘞，发到那或者家里那会，说可以发到那。说家嘞，家里那一面，毛毛起毛天那了不，就是他那个地方垃圾，那么个，再不过，那我家那句话了，那，那几大爷也不好嘞，阿婆多几大爷闹嘞，我姑奶奶也不好啊，都姑那，明年那年去去啥地啥了，我太厉害了，不卡了嘞，姑奶奶，因为那。啊，有几那年有病哎，都嘛呀？哎呦，一百多年了哎！哎呦，你出你啥？他反正没拿回来，哎，没有啊？啊，不好啊，我不吃的嘛咯。那货那不的，货啊，把单那么会抢那个叫叫抢啊，不哦，我叫他货啊，他就叫呢，没抢呢，去淘气淘，叫你莫去淘气淘，淘抢个，叫呢会抢抢啊咯。像抢那个土银啊，或者因为土银啊，那那个那一毛的币在国外也不花，你那土货一毛的币在古村啊，土货古人就花。哦，我家那个不得行，人家骂我哎，土不管有那，土不管那个要看一下我人啊，我人呐，你看我人呐，我家那个叫叫那抢抢。那我人呐，我就那摩天呢，我摩起摩飘水带头呢，跑五两的。哦，我家都不行嘛，我爱哇，就跑五两行哎，莫几些嘛哎，飘水头呢，就给他压我嘛，我家那来发哎嘛就那。哦，哎，哎那东西我叫，那么，我打破压一句话了，等一那还不回来都你，莫出个出个你飘水了，就带压我嘛。我哈把毛也毛哈皮毛也皮啊毛啊哈枪毛也枪啊呀过年那几一那几一两红的一两的，就不是，一那不有哈有哈就不等啊哦，那几样一条不出毛，哦，要么一点，个公安的西都来挨叫你，那后晚呐，啊一挨叫先弄来，就个不进来给你嘞。就会就是把钱啊，就把家己啊，还来那乌家那得富那能有啊？俺得富那那个五零啊，不得富些，你那五零啊？俺叫去看见那。

有很多要么我那里二零年一都有你养活的你养啊我你出去那边那个嘛请去台药来寂寞补补那去台那家那家来好来二零六八那好来那不那么把补我是你要去补补干嘛去台药呢哎呦人家就那二零年没交那会破个五分的门呢不就会得啊哎呦个都分的去的药会不啊，就是不拉拉就看一那个鸡啊，结果完了你没发觉，啊，就割那样的，你说要给他叫，那个鸡啊肉嘞，加拉拿了，没错，哎，加拉拿了，那种就我，我加拉买种啊些，买种啊些，哎，就说要给我去抬，你说这个要涨哦，我是加拉拿肉那加拉拿了，哎，你说说说嘛，加一种鸡。哦，嘛，咱们嘛，反正啊，是反正啊，来乎哎呀呢，啊，乌家拉呢，会住你啊，乌家拉来住啊，我嘞，你也去啊，那哎不，乌家拉，那湖边呢来养鱼，乌家拉，湖边呢来养呢，啊，乌家拉米啊，鱼啊，我会得不，乌家拉米啊，鱼啊呢，那在，从反正啊，就没有鱼，那大福街。把就买的，那种鱼啥了，回去没把鱼上去，我来上怕也都睡觉嘞。啊，感觉嘞，哎，那啥啊，我叫来一个，我感觉没管了，哎，就他们弄回来弄来。啊，你那鱼啥，快领啊！俺娘嘞，就从我那哎，小兔兔那来一把领啊，鱼啥领的？那领都那，哎，上怕感觉，哎，那啥你上怕我？是他们用来的，哎，是放老虎来，那这个汤来，底下是来的，哎，我都该拿你拿你。

马枪啊，您不管他呐，马枪啊，您不怕不管他呐，点把点皮点皮点拿来杀来，还要俺掏小掏马的门嘞，愿你一切得钱多陪我，我有福气，光阳不灭，愿不分，光阳不灭，怀念。

0: 一日到阿婆开庙也有
1: 一滴个阿伯也人托个阿婆的嘛国卡咧过马拉咩滴个你哩个阿婆在个家过那住咧稀住咩滴波他咧咩出马滴个一把滴个做只咩出马咪莫过白家咧要一把树去读多嘛多我莫过白家咧我一把树去读多嘛多开滴滴个他滴你开个咧我一把我嘛加对只我们嘛家对了，也没毛的开过别的，那一叫个俺老妈好，那一个切过俺妈好，那还过别的他，俺有俺开的个爹，那俺后来过去买了，那也没打了过别个，俺也打完呢，那后来过年的给切了没家过去，我开的把刀，有你个，得给切了多年节，那也开开的嘞，那一家个不土的，过了多年节的节。你得了过节，我们嘛都到那边，那呀，过过路的嘛得呀了，可以，过过路可就是没改可能，哎呀，得呀得把出来给阿姐，这个这个得呀，这个得呀了，我吃突破，是看得看了个得了得了，大哥哥那也是没改可能个阿姐出来，我吃突破，哦，你要是看得了可得了嘞，再多拍拍啊，开过节。我看过几代，这我看得了，得不了破嘛。我们嘛看到那，哎呀，我古代这破嘛，你还不可是的，我古代，我来看得带，而且带下来，我看我吃得过。可是看得干了是个太我干我干我得了，我为是我为都好，而且吃得都排骨大把多。但看干了，我古吃过了嘞，我是都个看得加古代嘞。得不来，有人家开的嘞，我一直熬着，热了嘞，有人家得把脚吃不来，我吃独锅，吃独锅好，我是干得了，可阿姨吃得着，吃得了没？我都排不得了没？没，我们发起了老家伙嘞，发起了呗，我们嘛，我比不了开，那这个鱼我比不着，我要泡沫，我比那这个鱼呢。我比爹他泡沫过，我们嘛过一节。那这个鱼可能过农村，那也耍过农，那也拍到哪个节，没得个节。再不，我们嘛那过，那过过来，那过过来摘鱼个节，开个马拍，那吃不放，那这样的钱嘛拍过啊个节。开得了再不来，你也死到了过一节。过来，阿可个来，阿咪。发起看见有了嘞，阿哥看见有了嘞，我都拍了多少，有那多少个呗？我带有那个，可能阿彼此拿了嘞，就把我把放那个，给也带那个去，还带多一万个，我们不要加大别嘞。我过个了这阿彼哟，过家来嘞，哎呀！

上书胡的球台的路线真美，路是和哈鲁蒙一路被哈奥扎杨神族被哈讨是和子顶祖赵顶杨长度被哈讨是和狗香顶祖狗一顶唱等的山 AM 给一千包布像叫招 kHz 到挪梦要背路

这个老面回去喝二八来哟。你可看哦，过去来家把浪带这样啊，哎呀啊，哎嘛哦，都拍卖别嘞，你个这小马路都拍别不拉灭来。我把浪啊啊你会心打菜啊，就是下班了，到了面来面

我昨天拉了一到来啊，明儿买一面会和我女儿叫米罗。买米罗哎，好个。你干啥？哦，到。都在你上下班了，老家连爱，我还有来嘛？都伢老米咯，我早已来嘛？都老在下。

一包药，让你带着年家，让他打波，让你开个不摸地，让你这个摸乱脏嘛，让你靠个说个白，让你山路着有脚，让你脚着有窝，让你手伸个多。

小伙伴，你们说那是别人过，让他们拿这个电脑拿你啊？他们说呀，让他们呢，让他们进来帮我用来。俺这毛病人呢，就为了妻子装嘛，蛮难啊，为了出来过点毕业，也拿他们弄点啊。俺那天嘛，我们家十多拿的帮我开电脑，给开电脑，那他们家十年吧，啊，为了过那他们我们家喜欢呢，也业务那我就困难，过得过没困难。支出一家，而且后边出出面批发的没哇，那我是做的对哇，一时失去了哎，一时不办动啊。这时候俺们啥拿着嘛，过得出拍拍的，进行结果，在咱们妹妹当啊，在咱们学生哎，你饿的，俺小伙伴提不到我们家，那次俺怕那些的毛人混杂，你把那职业他咋，俺二十八零班的把那些的走嘛不哎，俺拿着嘛那么好，俺说没嘛俺我们家阿五嘛收哎。小伙伴，因那的嘛，盼努力背一年半，过得有几天年半，过得十个，而我家不接接的点哎，而且人家日流不积极多，但是和马哈里我半年的家，个人的嘛就下没下多，个多赚呀，马哈里后也没就花钱。小伙伴，伢他妈的嘛我半年，伢一拿一百股半年，俺家日不，而且呢，阿五个改天没话。把土地没挖，也土地没挖，俺家耍大嘛了，俺现在家个老大的小姨夫干啊，俺的小不难，伢他妈你一咋夫，一咋一夫夫干一块，一不过也扩张啊，掉没伢家没媳妇个，俺说嘛有没伢没户口，家里经哎，个改天没屋嘛，你们和个大嘛个办，我得没户口个，嘛俺爷爷家个老大嘛还有是个老大一夫夫干啊，也过到做不啊，小伙不，伢他妈那边没伢，俺们合作，掉没伢他个苦。他个不拉几，阿我家遇到那个大王伯伢，伊个没治，阿我伊每天加班忙去，伢多么的嘛，阿他个苦，阿我大王伯伢，人家没个哎，阿做不做个，一些年过伢多么是啥，做过过时光，一百个一夫妇过过过时光，没记住些那次个，一些年阿家没活佛么，有忙王伯伢，阿我遇到王伯伢伊该做治，阿我阿家说大嘛么，起码还对你。第二年、第三年，伢托妈买伢，我做生意被一直被拦啊。伢我俺家没遇到过伢，伢啥当我买伢，伢我别提自装不然还能用。俺他妈后个，自别装我买伢，俺他妈买伢伢托妈是咋脏啊？俺新伢瓜自别弄吧，个家里小么办？我没有买伢他个老大姐，别话啊我伢个家庭没话伢个啥大。我照片我家是苦的是我家个大我们娘那么说不才出门才别和买的是个我一点小妹也见不到哎小伙我伢头嘛看了到半半娘啊我怕拿我半娘啊双别买的我也叫我啊过去出出一家出去哎到最近小伙我来别啊妈和的过去对你咋来哄哎啊小伙我啊妈三年半我的手提都被在弗拉么和你办啊妈的是被我拉出何时候抓嘛何时候抓哎啊里提抓里提不里提我妈办哎拉出一提接提去等我不得最近拉出我你们和妈办和我妈和妈毕业给拉出过说在里面干的个各五杂手抓啊各带户带你你苦杂嘛俺们这次把门也拉出，阿里一副我嘛办的咋个？我办伢阿里时候光，阿里时候硬啊，喊嘛喊说说拽嘛办哎，俺一表我子啊，要不俺他妈不懂办伢小伙伙，对你俺们这次拉出是出爸嘛办哎，阿妈是拉出办哎，俺爹拉出个狗拉嘛，啊他到米一都抓过，到米一都抓到，他几个月也没吃菩提面过面去，没俺们生意他到我到火宅也抓。咱两亩两两个，他到火袋，我到米火袋呢。我到我米庄，他米庄的嘛。说火袋，我每年收伢，几天伢就割点秧啊。伢说结果毕业，我每年收伢自饶，伢找我，一十年五饶。对我每年小伙伴的小帮忙，我每年四十八马两年，当中赚了点小嘛不哎，你赚够了。啊，这个是初入门阶了，昨天的，忙啊每年了出来挂科了，了出挂数据啊听的。啊，这么个买小伙伴，我了出半年，阿里。和阿爸们呀，他妈的对你咋来互望啊？俺小伙伴，我和那边嘛，你那天来我的嘛，先把小伙伴去没管着的话，让他一点笑。

0: 啊，面子哎，把哎不一见。
1: 哎，那面子哎，你是面子呀，我是不是哎哟？
0: 哎。
1: 哎，咋不哎呀，天啊，面子也是死啊，都也给。
0: 嗯，面子不多咋不了？面子大家都也。
1: 给你说，你是那嘛呀？么子啊不多，还咋不？
0: 啊，面子哎。大哥，不依了。
1: 你那边啊，你是伢子发烧，哎，咋不依了？哎，面子哟，是死我都也了。